0: 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宜春、萍乡、南昌、景德镇、鹰潭上饶七市和赣州、抚州两市的东部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地区中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赣中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赣南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西北21到23度，赣南和赣中东部25到27度，全省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西北16到18度，赣中南部和赣南20到22度，全省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中雨。明天晚上赣北和赣中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大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深秋天气会逐渐的转凉，胃部对于温度的变化其实是很敏感的。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杜方腾建议，早餐喝一碗温热的小米南瓜粥，既能够暖胃又可以养胃。小米健脾和胃，南瓜呢又富含果胶，能够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平时要记得少吃一些生冷辛辣的，避免空腹喝浓茶和咖啡。胃不好的人呢，要养成定时定量的饮食习惯，别饥一顿饱一顿的。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赣郊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赣郊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赣郊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0: 制药等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今天在我们的健康药知道啊，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家庭用药要记住的一个小知识。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家里每家每户基本上都会备一个常备的小药箱，里面呢像什么感冒啊、头疼药啊，或一些什么创口贴呀、碘伏啊之类的哈，就会放在里头。像如果自己有一些感冒症状，有点头疼、轻微不舒服的时候呢，大家可能都会自行的去翻药服用。绝大多数人呢，可能吃药之前都会习惯性的看一下药品包装上的这个有效期啊。但是，只要它显示没过期，就会觉得哎呀，这个绝对安全，哎，可以放心去吃。但是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用药误区。药品外包装标注的那个有效期啊，它是只针对未开封的药品。这个药品它一旦开封了，有效期就会悄悄失效啊。根据我国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 药品有效期指的是药品在规定储存。

0: 条件之下能够维持合格质量的一个期限。这里包含了两个核心前提，缺一不可。第一个就是合规的储存，很多药品呢，它会要求要放到阴凉、避光、干燥处保存。你随意放置在什么高温啊、潮湿的环境下，药品变质就会提前的变差，药品的品质哈就会提前的变差。然后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要保证全程未开封，密封完好啊，才是那个有效期。药品它在开封了之后呢，一切标准都会改变。开封的药品它会直接接触空气、光线跟水汽，再加上取药的时候呢，手啊难免会碰到，就容易会滋生细菌，发生氧化，导致这个药效下降，成分也可能会变质。那这个时候呢，包装上那个所谓承诺到的这个有效期就不再适用了。哪怕远远没有到这个标注日期，也可能存在用药风险。所以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家庭常备药在开封了之后，不要盲目的只看这个保质期。建议大家还是给这个开封的药品标注一个开封日期，然后定期清理一下这个药箱。一旦药品出现了变色、受潮、结块、异味等等这些情况，哪怕它没有到那个有效期，没有过期，你也一定要及时的丢弃它。安全用药无小事，谨遵储存的要求，摒弃误区，才能够更好的守护自身和家人的健康。
1: 长假解锁江西，拒绝走马观花，云雾山峦顶流文物，市井烟火仙侠美景一次集齐，跟着我们把赣婆大地玩出花样，行程就位，踏风前行。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赣婆游。

0: 当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还望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3: 是时代的心跳，干坨大地上高铁飞驰，勾勒活力线条，城市脉搏中 5G 赋能点亮智慧浪潮，从 VR 科技的奇幻世界到新能源产业的绿色赛道，青春的江西正以创新的节奏与祖国同频奔跑。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一起感受跳动的脉搏，聆听盛世中国的动感节拍。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咱们这个螃蟹礼串的活动啊，因为到了这个秋季，到了这个中秋，
5: 拒绝走马观花，云雾山峦顶流文物，市井烟火仙侠美景一次集齐，跟着我们把干坡大地玩出花样，行程就位，踏风前行。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干婆游。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又到了吃大闸蟹的时候了，不知道大家今年吃上了大闸蟹没有？那吃大闸蟹呢，大家都知道阳澄湖的大闸蟹真的是不一样啊，蟹黄满，蟹肉甜，吃过呢就回不去了。今天咱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卖1588型的礼券，这也是我们七个型里头我最推荐的啊，因为它整体的性价比会比较高，然后个头也不小，就比较适合自己吃啊，或者是亲戚朋友聚餐啊，哪怕是送人，我觉得这一套的性价比都会更高一点。15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到手一共10只。今天活动价格是339就可以到手了。然后你知道吗，中国人团圆节大家聚餐都讲究个圆圆满满嘛，十只呢也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然后现在还有第二张礼券半价的活动，两张礼券一共是508.5块，你到手的是整整20只，哎，这个价格真的超划算的啊。那一共是有7种规格，除了这个1588型508.5块到手20只的之外呢，我们也有其他的不同的搭配，公蟹母蟹大小各不相同。看之后你要记得你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不是那个一整盒大闸蟹哈，因为虽然现在已开壶了，但是不确定大家到底买回去什么时候要吃，你想吃的时候呢就提前扫背面的二维码提货就 OK 啊。然后我比较推荐大家在10到11月份中间这个时候去提，它的货源充足一些嘛，然后这个时候也更加的新鲜。你等到12月的话呢，就有一些可能你想要的那个型它没有办法提货了啊，所以一定要尽早去提，反正现在已经开壶了，现在已经是很好吃的一个状态了啊。它的有效期是3年，就是能经历3个蟹季，哪怕说你今年吃不完对吧，提不完，明年后年还可以继续用啊。所以先买着这个价格，明年后年不一定有这个价格了，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来囤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啦。另外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的双节福利呢还在进行，进入商城之后扫码就可以领399减50的大额优惠券，领券之后再下单多买多省，记住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页面直接来下单啦。当然除了我们的好的大闸蟹之外哈，咱们这个爱车呀也得给他吃点好的对吧，每天加油，哎，就是给他去补充一些这个能量，每天呢他也带着你去奔走四方。这个汽车呀，不管是燃油车还是混动车，它的油路里面燃油天天在里面运行，它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油泥积碳什么的，那你就要去定期给它清理一下。怎么去清理积碳呢？啊，以前你可能要把那个油路各个部件拆下来一个一个去洗，然后很多朋友担心说 那我本身好好的东西你给我拆开，我都怕它有次生的隐患啊什么的哈。但现在我们有免拆洗的方式了，然后价格还不贵，就是去加咱们1054和大厂联合推出的这款铁锤三项。

0: 加进油箱里，你加满一箱油正常开，它就会帮你把油路的那些积碳软化溶解掉了。现在的套装也很划算，四套五套算下来单瓶的到手价不到50块，每次就是花一瓶啊就能够清洗一次油路的积碳了。如果你国庆期间是准备出远门的话，你可以先买这个产品等回来再加，因为我们是建议大家加了铁三项这一箱油啊，你尽量让它跑7天以上，这样它能够有更加充分软化溶解积碳的一个时间。那如果说您想要下单，现在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回复数字三之后就可以点进链接直接来下单我们的铁水三项啦。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近，集中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与同车人过度嬉闹等分心驾驶行为，确保行车安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商银行

0: 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一条关于吃一盘蛤蜊相当于吞10000根玻璃纤维的内容热度很高，说蛤蜊体内含有大量的玻璃纤维，吃一盘蛤蜊相当于吃下了10000根玻璃纤维呢，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毫无科学道理。首先，这谣言的源头是2024年危险材料杂志刊载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本身就有严格的限定条件，仅针对英格兰南部码头、港口这类船只往来密集的特定海域，将集中在船舶维护工作量大的冬季时段，针对像也仅为牡蛎和贻贝，并没有涉及到蛤蜊这类埋栖型双壳贝类。同时研究探讨的是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复合材料颗粒，并非直接等同于纯玻璃纤维，将这项场景限定极强的研究结论直接扩大到全球所有海域所有贝类，本身就是不科学的过度推演。从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市售的蛤蜊大多来自于远离工业污染源、传播密集区的人工养殖受控水域。现有国内沿海贝类微塑料监测数据显示，养殖贝类的微塑料丰度远低于该国外研究的最高监测值，污染风险显著降低。另外一项研究还指出，大学生中外食频率较高、瓶装水摄入较多者，其分辨当中的微塑料质量浓度会更高。如果大家还是担心啊，可以控制蛤蜊的食用频率，同时搭配新鲜蔬果和粗粮等膳食纤维含量丰富的食物，有助于促进微塑料颗粒等有害物质的排出。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近，集中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与同车人过度嬉闹等分心驾驶行为，确保行车安全。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方向盘里有个安全气囊，我相信大部分驾驶员都知道，但是除了这个地方，你的车里还有哪里有安全气囊？

0: 置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现在的优惠力度非常之大，大家有什么想买的东西都可以进商城去搜索一下看看，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2: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1: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提到江西，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辣。江西米粉、干味家常菜几乎万物皆可辣，江西也是全国公认顶级吃辣大省。但一个颠覆认知的冷知识，古时候江西人其实一点都不吃辣，饮食清淡鲜甜，十分雅致。辣椒并非中国本土作物，原产美洲，明朝末年才传入我国，最初还只是观赏花卉，并不是调味品。唐宋时期，江西文风鼎盛，经济繁荣，士大夫众多，饮食讲究清淡鲜美，赣北爱吃河湖鲜货，赣中注重原味食材，客家地区擅长煲汤焖辣，整体温润养生，完全没有辛辣口味。江西后来全民吃辣，并不是人口迁徙影响，而是江西多元。

0: 起胸膛，屹立世界东方。艰辛道路上，我们筚路蓝缕，燃起复兴曙光。青山绿水间，我们摆脱贫困，活出美好模样。日新月异中，我们步履不停，创造更大辉煌。我们何其有幸，生长在五星红旗下，我们何其有幸，见证着如愿的盛世繁华。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干婆游。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十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3: 旅客，前方到站时。
2: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5: 中国农业银行。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那目前的话，在省会南昌市区，车多的路段啊，还是主要集中在这几个老的堵点，一个是沿江北大道靠近滕王阁这一块，现在呢双向啊，在往滕王阁的这个方向上面都是车多排队的。另外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靠近这边的府河北路，还有包括此刻的这个中山西路这一块啊，孺子西路这边也都是受到了车流量周边辐射的。

一个影响，有出现一个堵车的情况啊，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么在此刻的八一大道，南往北方向去往到八一广场的这个方向上面呢，也出现了车多排队。红城路在潭子口立交这一块啊，上桥的这包括潭子口立交桥面上面，现在又出现了一个缓行的情况，因为现在在这个时段呢，就开始大家出门车多了嘛。南一环啊，在桃花南路立交连接到上桥处的这个位置上，还是有出现一个车多排队的，相互上空双向也是缓行，包括南一环在东往西方向刚过了三高连接处的这个位置哈，现在也是一路排长队啊，车流量还是比较密集的，大家要稍微关注。那西一环的话呢，此刻问题不是特别大哈，主要是在成龙胡同立交这一块有一小段距离的车多缓行，在北往南的方向上面，其他的路段道路通行情况基本不大，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那么我们继续再把目光放到高速方面来为大家刷新一下，在 G56 杭瑞高速的昌九段，受到节假日车流量大和车辆进出隧道减速的影响， K505 公中在庐山南隧道入口往南昌方向，现在车流量比较大，车辆呢是缓慢通行的一个状态，大家注意控制好车速，还要注意一下控制好安全的车距和行车安全啊。那我们前面所说到的这个 G6001 南昌绕城高速乐温段，这个塔城收费站入口往九江方向管控的情况呢，现

0: 在哈已经管制解除了，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那如果说有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宜春、萍乡、南昌、景德镇、鹰潭上饶七市和赣州、抚州两市的东部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地区中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赣中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赣南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西北21到23度，赣南和赣中东部25到27度，全省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西北16到18度，赣中南部和赣南20到22度，全省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中雨。明天晚上赣北和赣中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大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产生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赣郊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赣郊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赣郊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9: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报告，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2号到4号，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的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下降8到10度。1号 CR400BFX 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正式在京沪高铁投入运营。国庆前夕，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项目园区提前交付使用，装置主机建设进入到了四环套装攻坚阶段。1到8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343.5万辆，同比增长1.2倍。6到8月，新能源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1到7月，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在海外市场的整体份额达到7.6%，同比提升1.9个百分点。截至1号，2026年国庆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 2026年，赣州榕江新区立足基础教育民生需求，率先推行小学生午休躺睡改革。

0: 截至目前，该区七所公办小学已全面落实躺睡服务，惠及学生5803名。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长假解锁江西，拒绝走马观花，云雾山峦顶流文物，市井烟火仙侠美景一次集齐，跟着我们把赣婆大地玩出花样，行程就位，踏风前行。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赣婆游。
0: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赣婆游，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菲菲。在国庆假期出行路上呢，大家有碰到任何的出行路况啊，都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这个汽车节目或者是大交通的微信群里头啊。那今天呢，在我们这个省会南昌市区，从10点钟的这个路况来看呢，确实哈，集中在商圈周边的这个车流量依旧是非常大的。大家都喜欢扎堆去哪里呢？滕王阁万寿宫商圈这边人气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从早上大概8-9点钟开始吧，这边的车流呢，在市区的各条道路当中率先开始堵了起来。那其实在国庆期间啊，说到标志性打卡点，南昌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啊，那是必须拥有姓名的。那在国庆假期呢，也即将会迎来属于万寿宫的客流高峰。街区啊，还推动了5周年万物丰的国庆活动，为游客打造不一样的这个国庆假期的体验啊。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要来连线一下南昌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的运营主管王坤，来跟大家一起介绍一下我们在万寿宫街区这边的一些相关的情况。我们先来有请一下王总。你好王总。
2: 哎，你好。
0: 那今天呢辛苦了啊，在我们这边估计已经开始人挺多的了，就想问一下咱们在国庆假期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核心亮点活动，能给咱们听众朋友还有游客朋友们再介绍一下吗？
2: 在今年国庆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我们是重磅开启了5周年万物丰朝庆盛典活动，是以赣婆金秋丰收为核心脉络，将江西丰收盛景融于古街古巷，以丰收、团圆、枢纽为核心势能，打造沉浸式的江西丰收文化体验高地。整个活动期间，我们街区重磅推出了非遗烧塔、千年傩舞巡游、取训祈福仪式，以传统民俗复刻赣婆古礼，塔火映夜、傩舞送福，活化了本土千年文脉。同时联动区文化馆开展了千人合唱庆华诞、赣婆欢歌、六省时事联演、青春街舞等多元文艺活动，营造家国同庆的浓厚氛围。街区同步还打造了千灯万象非遗灯会、丰收主题美陈系列景观，构筑极具赣婆特色的国风打卡场景。依托节庆热度，街区还上线了丰收主题的餐饮套餐，我们抖音消费抽奖等惠民业态，聚拢人气，提振消费。
0: 非常丰富的活动啊，从我们的这个非遗啊，到一些这个国风打卡的一些场景啊，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朋友是喜欢在这种节假日的时候到万寿宫去打卡？那么也想问一下我们王总，就是因为很多不管是本地的朋友还是外地的朋友嘛，来南昌都会去万寿宫这边去看一看。那国庆的话呢，咱们客流量应该可以说是用巨大来形容啊。那咱们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怎么来保障这么多游客到场，他们的体验更安全呢？
2: 在节前的话呢，我们就开展了前置排查与拉网式隐患排查，针对设施故障、安全隐患、环境品质等问题，逐项整改闭环管理。同时我们组织了大客流风控与疏散演练，完善了专项的应急预案，提前化重点区域和高峰时段的客流引导与秩序维护，确保设施平稳运行，环境整洁有序，服务响应及时，全方位的去护航文旅消费与街区安全稳定运转，让游客在万寿宫、在南昌能够玩得安心，游得舒心。
0: 那么根据这两天的客流啊，咱们这边有没有预计一下，就是在整个国庆假日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的客流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呀？
2: 目前国庆首日是迎来了开门红，预计客流突破了20万人次，客流主要集中在傍晚至夜间，像烧塔傩舞和人间富贵南昌墙等美城区域的人气是最

0: 是希望通过五周年万物峰朝觐盛典，让大家在南昌万寿宫就能够看遍江西大好风光，读懂江西非遗文化与技艺的独特魅力，感受赣婆万物丰收的美好景象与喜悦氛围。未来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还会持续发力，打造更加有温度、深度、高度的文旅体验。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坤带来的这个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万寿宫，大家会发现在国庆假期还是有非常多丰富的一些演艺活动，包括一些非遗的体验啊等等。当然免不了哈，咱们去到万寿宫商圈，很多朋友也是为了吃而去的，在那周边也确实有很多南昌地道的而且开了很多年的小吃馆子啊什么的，所以在那边的话人气确实很旺啊。当然在国庆嘛，毕竟是有七天假期，咱今天去了万寿宫，明天总会有别的一些计划哈。大家在这个国庆期间，到了秋天嘛，这几天天气其实还挺凉爽的，可能前面三四天会是这种阴雨连绵的天气哈，但是后面几天可能就会放晴了，到时候温度又不是那么高，我觉得真的还蛮适合出游的。所以今天大家在节目当中也可以来一起分享一下，你有没有什么秋日游玩的好去处，在省会南昌或者是在江西整个省内，还有包括咱们周边，你有什么私藏的特别好玩的地方啊，都可以跟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微信直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个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 30% 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五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赣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时候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

0: 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现在的优惠力度非常之大，大家有什么想买的东西都可以进商城去搜索一下看看，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速度是时代的心跳，干坨大地上高铁飞驰，勾勒活力线条，城市脉搏中 5G 赋能点亮智慧浪潮，从 VR 科技的奇幻世界到新能源产业的绿色赛道，青春的江西正以创新的节奏与祖国同频奔跑。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一起感受跳动的脉搏，聆听盛世中国的动感节拍。
3: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出。

从城市潮玩到山水竞技，江西的秋天充满跃动的音符。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带你奔赴每一处风景，点燃假日激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少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胶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 30% 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贝壳独家的5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干胶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时候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介绍，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现在又有节庆礼遇好物专区，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挑选一下有没有心仪的物品，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金秋十月，家国同欢，
3: 登庐山望云海，在滕王阁品读千年风雅，富锦的镇感受新晋世界遗产的词韵流光，
0: 三清揽胜，婺源寻秋，锦绣干婆风光正好，
3: 出行提示实时更新，特色活动汇总梳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干婆游，假期路上贴心相伴。
4: 江西很牛吗？
5: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一派系靠高端宴席文人出圈，赣菜一心扎根民间，主打家常接地气，没有半点牌面营销。赣菜不是不够格，只是生错了流量时代。如今新版菜系榜单里，赣菜早已成功上位，妥妥正统名菜。

0: 举国同庆，
1: 以初心复新城，祝福祖国
0: 繁荣昌盛。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胶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 30% 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贝壳独家的5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干胶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时候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介绍。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现在又有节庆礼遇好物专区，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挑选一下有没有心仪的物品。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3: 金秋十月，家国同欢，
4: 登庐山望云海，在滕王阁品读千年风雅，富锦的镇感受新晋世界遗产的词韵流光，
3: 三清揽胜，婺源寻秋，锦绣干婆，风光正好。
4: 出行提示实时更新，特色活动汇总梳理。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干婆游，假期路上贴心相伴。
5: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

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

0: 这是怎样的77年？我们如何来讲述这段故事？风云激荡时，我们挺起胸膛，屹立世界东方。艰辛道路上，我们筚路蓝缕，燃起复兴曙光。青山绿水间，我们摆脱贫困，活出美好模样。日新月异中，我们步履不停，创造更大辉煌。我们何其有幸，生长在五星红旗下，我们何其有幸，见证着如愿的盛世繁华。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干婆游。
1: Yo, hello, Mr. DJ.
2: 大眼睛
3: Mumble!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杜绝一切危险驾驶行为。长途行车前要保证充足休息，途中定时到服务区休整，严防疲劳驾驶。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增多，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驾车时请勿超员载客，客货不得混装。即使车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你也需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双手不离开方向盘，视线不离前方路况。科技是辅助，人才是安全的主宰。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

0: 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环线高架当中呢，压力比较大的还是在南一环桃花南路立交转九州高架连接处，在西往东的方向上面啊，依旧是大排长龙，队伍已经是排过了动物园的上空了啊，需要大家特别关注一下。那除此之外呢，在市区当中我们还是重点留意滕王阁万寿宫八一馆这一块商圈周边的道路，从阳明路然后到这个沿江快速路、滕王阁隧道、孺子路、八一大道啊，这些道路的通行压力都是非常大的，大家前往到这一块的话一定要特别关注一下，做好这个足够的时间的准备。然后在八一大桥这一块目前进城方向也是大排长龙啊，整个桥面上的速度都非常慢，然后一直到这个阳明路上面都是堵车的一个情况，然后队尾已经是排到那边的庐山南大道上了啊，在阳明路的这个过了青山路口东往西的方向也依旧有不小的压力。八一大道现在去往到八一广场方向的这个道路也都是出现了拥堵，两个方向啊都是车多排队的，包括整个围着八一广场一圈压力也不小。北京路呢在二七北路口的这一段东往西的方向也是有车多的一个情况出现。那如果说市区当中大家还有碰到其他的道路情况要向咱们反映的，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档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10: 前辈，当年的长征路究竟有多远？
11: 是草鞋踏破山河的万里征途，是风雨兼程初心不改的信仰之路。
10: 曾经他们用脚步守护家国，如今我们以电波守护万家出行。
12: 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以话筒为据，以声音为伴，穿梭城市脉络，护航每一段奔赴。
10: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
12: 以初心复新城，祝福祖国
10: 繁荣昌盛。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
3: 一口味，
1: 江西后来全民吃辣，并不是人口迁徙影响，而是江西多雨潮湿，山林阴冷，辣椒可以祛湿散寒，加上米饭主食搭配重辣更下饭，世代传承下来，江西慢慢变成了无辣不欢，短短几百年彻底改写了千年饮食口味。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好，来关注一下省会南昌啊，目前在中午时分要留意一下这个此刻的高架桥面。我们关注到目前在省会南昌，从洪都高架啊北京路口现在在上高架的位置呢，刚才是发生一个轻微的剐蹭事故，导致这个被堵住高架的上桥口。目前在北京路的洪都大道路口北往南的方向上桥有一定的困难，而且目前在北京路在东往西的方向去往八一广场的附近，以及八一大道孺子路的东西双向滕王阁万受工商业商圈，以及此刻的滕王阁隧道啊，目前北往南的方向都是全线的车流排满。还要重点留意一下此刻的八一大桥，目前八一大桥的进城方向，也就是阳明路的下桥口的位置，队尾呢是全线的车流排满啊。这边是有事故发生，现在队尾是排过了红谷中大道，也就是说整个庐山南大道啊，都是在排队出现拥堵的情况。

0: 况，所以大家千万注意一下，今天游客们来南昌旅游的热情非常的高涨，目前在省会南昌不少路段，尤其是这个景区集中的路段都出现了车多排队。高架环境方面，留意一下九州高架，目前在九州高架的西往东方向，在向户外收购的上空也有一个轻微的车多排队，其他的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情况是基本正常良好，但只能说基本，因为今天假期的第二天天气也非常的凉爽舒适，很利于假期出行，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这个交通通行的情况，也可以来随时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关心天气，今天继续受到冷空气的影响，赣北、赣中、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噶哈巴山区偏北阵风5到6级，三号晚上到5号，赣北平均气温下降2到4度，赣中、赣南下降4度。在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个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赣娇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30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里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淡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30%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5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地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赣娇优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30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时候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马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赣娇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娇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前辈，当年的长征路究竟有多远？
3: 是草鞋踏破山河的万里征途，是风雨兼程、初心不改的信仰之路。
2: 曾经，他们用脚步守护家国，如今我们以电波守护万家出行。
4: 您收听到的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我们以话筒为据，以声音为伴，穿梭城市脉络，护航每一段奔赴。
2: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
4: 以初心复新城，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截止到中午的12点10分，全省高速公路因为车辆大，以下收费站入口封闭了。G6021杭长高速的德昌段京口，以下路段缓慢通行。G6021杭长高速德昌段的370公桩瑶湖枢纽至京口收费站区间往杭州方向。S22 都九高速的40公桩鄱阳湖大桥上46公桩新港枢纽至湖口收费站区间往景德镇的方向。G56杭瑞高速的361公桩九景段景德镇枢纽至罗家滩停车区区间往景德镇方向单道缓慢通行。 G70 阜营高速的513公桩温莎段进贤南收费站附近往福建方向单道缓慢通行，其他公路通行情况是正常良好的。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

0: 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赣椒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送。
0: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椒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赣椒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3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
5: 湖边湿润的清风与慵懒的船，山间雨后的秋天与矮矮的房，山是水的故事，水是人的故事，人是你和我的故事。这个金秋打开 FM105.4听我们在路上的故事。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故宫建筑细探。从根号2的数字密码到精密设计的排水系统，从卷勤斋的通景画到太和殿的镇殿灵符，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古建筑专家周乾以扎实的专业知识、详实的文献资料、真实再现建造过程，细致拆解古建筑结构与布局，探究建筑背后的历史与文本，辅以235张高清彩图，全面呈现故宫建筑之精妙与华美。这本书是作者多年工作实践和研究成果的结晶，在知识层面不仅包括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建筑文化、建筑技术

术和建筑艺术，还涵盖了中国古代力学、化学、材料、风水、哲学等诸多领域的知识。书中文字深入浅出，图片丰富，是不可多得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本。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和大家一起

0: 了解一下，目前在省会南昌啊，道路交通压力仍然是集中在我们的这个八一大桥还有孺子路沿线。了解一下目前八一大桥的进城方向，在通往阳明路的方向呢，现在是全线的石头排满，叠山路的东西双向，藤王阁隧道的北往南方向，孺子路的东西双向，以及此刻的八一大道南北双向都出现一个车多排队。建议各位呢，去往这个核心城区啊，一定要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来通行。高速方面，刚刚在 G6021 杭长高速昌通段的547公桩处天宝南枢纽至花桥收费站区间往杭州方向发生了事故，现场占用了超车道和应急车道、行车道缓慢通行，各位一定要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宜春、赣州两市的部分地区有中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赣中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5到6级，赣南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19到21度，赣南24到27度，全省其他地方21到24度。明天最低温度，赣西北16到18度，赣州南部和赣南20到22度，全省其他地方18到20度。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赣郊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赣郊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赣郊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已经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交通运输部的消息，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2480万人次，客流保持高位运行。10月1号上午，豫章暨经典江陵耀红城国际汽车暨江陵汽车南昌巡游活动开幕，70余辆国际经典汽车与50余辆本地车及主力车型从南昌豫章顾郡广场出发，途经八一广场，跨越八一大桥，沿赣江中大道一路前行，最终抵达昌天广场。国庆当天，这是跨越百年的车队为英雄城增添了一道流动的节日风景。10月1号，南昌市民迎来了一份民生大礼，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正式全面落地实施。当天上午，在江西长天医养中心，93岁的退休职工王奶奶在制度实施首日接受了全省首例长护险失能等级评估。

0: 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在国庆假期的特别陪伴。
1: 长假解锁江西，拒绝走马观花，云雾山峦顶流文物，市井烟火仙侠美景一次集齐，跟着我们把赣婆大地玩出花样，行程就位，踏风前行。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赣婆游。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做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FM 105.4江西。

0: 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来关注一下省会南昌啊，现在仍然是这个假期，来南昌核心商圈还有景区游玩的市民游客比较多。重点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的八一大桥，目前南昌的八一大桥进城方向通往阳明路的这个位置啊，西往东的方向全线的车速排满，车辆排满了整个八一大桥。另外呢，在此刻的滕王阁隧道北往南的方向，府河北路的这个南北双向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包括铁山路的东西双向、如此路的东西双向，还有八一广场、江西省美术馆周边都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车速排满啊。还有留意此刻的九州高架，目前九州高架的东往西方向在象湖万寿沟的上空有出现一个车多缓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再来看到目前在 S38 昌黎高速东段的104公庄宜丰南收费站至上高西府区区间往南昌方向有事故发生，现场占用了超车道，行车道缓慢通行。这里6521航长高速德昌段的298公庄处万年枢纽附近往杭州方向也是发生了事故，现场行车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干胶优品商城
1: 雷锋黛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蒙黛蕴含30%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5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地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干胶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30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5: 干胶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6: 从城市潮玩到山水竞技，江西的秋天充满跃动的音符。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带你奔赴每一处风景，点燃假日激情。

0: 将假论是行之有效的。
1: Love dance.
2: 对对。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好物。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朋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少等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

0: 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蒙黛蕴含30%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5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地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干家优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30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时候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干家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妈妈，你瞧，那里有人在写“到此一游”。妈妈，这人插队了。妈妈，你看，博物馆里那人在大声打电话。
3: 妈妈，这满地香蕉皮，我差点摔了一跤。
4: 孩子，这些都是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要做好自己，成为文明的旅行者。
5: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享受旅行的快乐，别让不文明行为破坏了眼前的好风景。 FM105.4 温馨提醒大家，请与文明相伴，共同营造文明旅游新风尚。

哦，加达锂矿累计备案，碳酸锂当量达253.10万吨，矿床规模进一步扩大，巩固了超大型伪晶岩锂矿地位。我国学者完成1:500万中国籍林区大地构造图，为认识地球和保障资源安全提供了基础支撑。银行湖南高速交管70队发布警情通报，沪昆高速怀化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事故造成6人死亡、4人受伤。受到寒潮影响，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锡林郭勒等多地陆续提前供暖。海口火山口科普博览园一期项目正式开放，国庆假期免费免预约向公众开放。接着从新长征再出发，2026年甘州市足球超级联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联赛开幕式将于10月6号19:30在甘州市全民健身中。

0: 金巨星，揭幕战由张贡代表队对阵兴国代表队。好啦，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开启我们在国庆假期的特别陪伴。
1: 长假解锁江西，拒绝走马观花，云雾山峦顶流文物，市井烟火仙侠美景一次集齐，跟着我们把赣婆大地玩出花样，行程就位，踏风前行。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赣婆游。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
1: 日积月累的对电影的理解，无论你是资深影迷还是电影爱好者，都值得跟贾樟柯导演一同思考电影的这些根本性问题，他们正是电影作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大众媒介的成因。这本书既是对电影史与电影观念深入浅出的介绍，是贾导近30年电影创作从业经验的总结，也是一部具有当代电影精神、个人风格明显的电影美学鉴赏指南，值得所有文艺创作者和受众阅读借鉴。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提到江西，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辣。江西米粉、干味家常菜几乎万物皆可辣，江西也是全国公认顶级吃辣大省。但一个颠覆认知的冷知识，古时候江西人其实一点都不吃辣，饮食清淡鲜甜，十分雅致。辣椒并非中国本土作物，原产美洲，明朝末年才传入我国，最初还只是观赏花卉，并不是调味品。唐宋时期江西文风鼎盛，经济繁荣，士大夫众多，饮食讲究清淡鲜美，赣北爱吃河湖鲜货，赣中注重原味食材，客家地区擅长煲汤焖辣，整体温润养生，完全没有辛辣口味。江西后来全民吃辣，并不是人口迁徙影响，而是江西多雨潮湿，山林阴冷，辣椒可以祛湿散寒，加上米饭主食搭配重辣更下饭，世代传承下来，江西慢慢变成了无辣不欢，短短几百年彻底改写了千年饮食口味。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4: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各位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上通行情况，虽然说今天是阴雨蒙蒙，但是大家出行的热情依旧是非常的高涨。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南昌，目前在北京西路的洪都中大道的广场北路东往西方向是全线的车都排满，那么在此刻今天的八一大桥啊，是一直车多，八一大桥通往阳明路的方向，西往东方向全线车都排满，叠山路的八一大道到府河路口，还有八一大道江西省美术馆的周边，还要来留意一下此刻的九十高架沿线啊，目前九十高架的东西双向在相互万寿宫的上空已经出现了车多缓行。另外呢，在此刻的沿江快速路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大家沿江快速路的朝阳大桥下方目前北往南的方向也是全线的车多排满，大家都要特别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再来看到高速方面，G6021杭长高速的德昌段373公桩处金口收费站至姚湖枢纽区间往长沙方向现场行车道缓慢通行。再来看到 S2 都九高速的九江收费站入口006道超宽车道因地磅这个故障啊，暂时是管控了，现在呢地磅是维修完毕，入口006车道刚刚开启了，收费站也是恢复了一个正常通行。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核心天气，今天继续受到冷空气的影响，赣北赣中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噶哈巴山区偏北阵风五到六级。三号晚上到五号，赣北平均气温将下降二到四度，赣中赣南下降四到六度。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噶哈巴山区偏北阵风六到七级。六到十二号全省晴天，其中六号到七号早晨部分地方可能会有雾。最低气温全省12到15度，噶哈巴山区10度左右。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和及时的添衣保暖。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凯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凯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赣郊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赣郊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赣郊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民政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依法办理结婚登记676.5万对，同比增长10.8%，结婚率为4.8%，同比增长0.5个千分点。25到29岁年龄段结婚人数最多为499万人，占比达到36.88%。从2013年开始，连续13年成为占比最高的年龄段。十一长假奔现游再度成为热词，不少游客避开人潮反向涌进小县城。小红书的报告显示，截至9月，站内与手作、仿古、户外等相关的兴趣驱动体验型旅游搜索环比增长48%，增速是打卡型搜索的1.6倍以上。2016年县域相关旅游搜索增速变快，是旅游品一类整体增速的2.8倍。记者近日从北京、广东、深圳、河南郑州、山东青岛了解到，市场力汽车品牌9月销量公布，领跑交付105656台，小米交付超4万台，蔚来交付37408辆，极客交付37216辆，理想交付31817辆。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啦，稍后的时间将继续我们在国庆假期的特别陪伴。
1: 从城市潮玩到山水竞技，江西的秋天充满跃动的音符。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带你奔赴每一处风景，点燃假日激情。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我们平常就有提醒大家，不要去买那种全包的座椅套。为什么说全包座椅套它不能用、不能买呢？主要原因就是和我们车辆的安全气囊有关系。全包座椅套会存在风险，会影响到座椅侧面的气囊打开。现在标配座椅侧安全气囊的车型越来越多了，细心的朋友可能也会发现，它会在座椅的侧面标志有 airbag 的英文字样，就代表它有配备到座椅的安全侧气囊。为了让这个安全气囊能够顺利的展开，座椅的这个位置一般会经过专门的设计。网上买来的那种全包座椅套，我们不能保证它一定做过这方面的优化，万一出事故了，这个侧气囊它打不开，就不能保护我们的安全了，甚至有可能还会造成一些额外的伤害。所以说那种全包座椅套大家不要去随意购买。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好物。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少等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 30% 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五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赣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时候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赣交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好的，行医求时上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阴天，部分地

0: 区有小雨，明天白天九江市和宜春、南昌、上饶等的镇四市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方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明天晚上萍乡、宜春、南昌、新余、鹰潭、上饶、景德镇七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方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干北三到四级，干中干南二到三级。省会南昌阴转小雨，19到22度，九江阴转小雨，17到20度，景德镇阴转小雨，20到22度，宜春小雨，16到21度，萍乡阵雨，16到21度，新余阵雨转小雨，17到21度，吉安阴转小雨，20到23度，上饶阵雨转小雨，19到25度，鹰潭小雨，20到23度，抚州小雨，18到24度，赣州小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朋友啊，平时睡觉床不要太软，尽量睡硬板床休息，要良好的坐姿，避免久坐久站。江西省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陈刚提醒，工作一小时以后要离开板凳，起身活动活动腰椎，加强腰背肌功能的训练。如果需要弯腰取物，最好采用屈髋、屈膝、下蹲的方式，减少对腰椎间盘后方的一个压力。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凯兰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凯兰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7: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据预测，国庆假期全省普通国省道路网段面汽车日均交通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0%左右，车流量整体呈逐渐下降态势。10月1号到3号为出行高峰期，每天出行高峰集中在9点到11点、17点到18点，出行以小客车为主。2026南昌市国庆烟花晚会10月1号晚8点如约举行。本次烟花晚会表演时长约45分钟，在赣江中心水域上演了一场灯光秀加喷泉加烟花加无人机四位一体的沉浸式盛典。随着一阵轻柔的旋翼嗡鸣响起，约5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南昌的城市上空铺展了一幅独属于南昌的光影画卷。昨天，一场避开生面的低空经济与智能穿戴产品集市在南昌会议中心广场拉开帷幕。当天集市现场人头攒动，两大展区共31家企业、112项展品在1500平方米展区里集中展出。10月1号，第21届南昌国际汽车展览会暨新能源智能汽车展在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盛大启幕。展会将持续到10月4号，以沉浸式潮玩体验、硬核产业科技与惠民购车福利，打造国庆假日文旅消费新地标，全力拉动城市假日经济升温。 国庆期间，南昌交通运输部门推出多项保障措施与惠民政策，为公众出行创造便利条件。六辆豫章线主题文化巴士

0: 于10月1号前上线运营，主题车将王勃诗韵、八大笔墨、阳明哲思等经典文化意象在车身两侧呈现，车厢内同步配有对应的先贤事迹介绍，以辅以沉浸式的主题布景。10月1号上午，南昌滕王阁前响起的不只是晨风，还有引擎的轰鸣。国际经典汽车暨江铃汽车南昌巡游活动开幕，70余辆国际经典汽车与50余辆本土车企主力车型从南昌故郡广场出发，途经八一广场，跨越八一大桥，也跟江中大道一路前行，最终抵达长亭广场。国庆当天，这支跨越百年的车队为英雄城增添了一道流动的节日风景。好了，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继续开启我们在国庆假期的陪伴。
1: 金秋十月，家国同欢，
2: 登庐山望云海，在滕王阁品读千年风雅，富集的镇感受新晋世界遗产的词韵流光，
1: 三清揽胜，婺源寻秋，锦绣干婆，风光正好。
2: 出行提示实时更新，特色活动汇总梳理。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7日行，生动干婆游，假期路上贴心相伴。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好物。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无量。

月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朋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江油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赣江油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30%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5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赣江油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时候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方向盘里有个安全气囊，我相信大部分驾驶员都知道。但是除了这个地方，你的车里还有哪里有安全气囊？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呢？你知道吗？
2: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接吻的中国史》。接吻虽是一桩小事儿，却是一桩无数人都在做的小事儿。接吻问题只是学术边缘中的边缘，国外关于接吻的著作本来就不多，专门讨论中国人接吻问题的论著更是几近空白。但古代中国人之于接吻，虽不及西方人那么热衷那么高调，却绝对不是不存在的。中国人自有中国人的吻的文化史，古代中国人的接吻行为一直蒙着神秘色彩。就以古时形容接吻的语词为例，更有接唇、做个礼字等数十种之多，有的颇不容易立即所解，但一经作者排比论述，揭开面纱，则奥妙一目了然。这本书将中国人的接吻作为文化史问题进行探讨，做了史料性的实证研究，作者随时留意，有文必录，积久成多，独立搜集了大多数材料并略作论述，写成这本有趣味的中国接吻文化小史。在现实中，接吻这桩浪漫的小事儿需要建立于良好的口腔卫生基础上，讨论接吻的中国史也就需要同时梳理出口腔卫生的中国史，古代中国人如何维持口气清新。
0: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提到江西，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辣，江西米粉、干味家常菜几乎万物皆可辣，江西也是全国公认顶级吃辣大省。但一个颠覆认知的冷知识，古时候江西人其实一点都不吃辣，饮食清淡鲜甜，十分雅致。辣椒并非中国本土作物，原产美洲，明朝末年才传入我国，最初还只是观赏花卉，并不是调味品。唐宋时期，江西文风鼎盛，经济繁荣，士大夫众多，饮食讲究清淡鲜美，赣北爱吃河湖鲜货，赣中注重原味食材，客家地区擅长煲汤焖辣，整体温润养生，完全没有辛辣口味。江西后来全民吃辣，并不是人口迁徙影响，而是江西多雨潮湿，山林阴冷，辣椒可以祛湿散寒，加上米饭主食搭配重辣更下饭，世代传承下来，江西慢慢变成了无辣不欢，短短几百年彻底改写了千年饮食口味。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3: 中国农业银行。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来到了18:02，各位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南昌市的路面情况。目前在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八一大道从阳明路到105国道由北向南的方向，以及从105国道到阳明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另外在府河南路，目前从迎宾北大道到府河中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红谷南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红城路从320国道到解放西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金融大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丰河南大道从三清山大道到丰河中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凤凰北大道从庐山南大道到黄河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车辆呢是较多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目前的通行情况。在大广高速太干段2992公里处横市服务区附近南昌往赣州的方向，目前现场缓慢通行。在吉广高速锦英南段1031公里处乐平收费站至黄冈收费站区间往济南方向，受到节假日车流量较大的影响，目前现场双车道缓慢通行。在都九高速45公里处新港枢纽至湖口收费站区间往景德镇的方向，目前因为节假日路面车流量较大的原因，现场双车道缓慢通行。在沪昆高速昌津段971公桩处湘东收费站至萍乡枢纽区间长沙往南昌的方向，目前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四车道，其他车

0: 车道呢，目前是缓慢通行的。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1: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示您来关注到天气变化。今天晚上全省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明天白天，九江市和宜春、南昌、上饶、景德镇四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会出现大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会出现小雨。明天晚上，萍乡、宜春、新余、南昌、鹰潭、上饶、景德镇七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将出现大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呢会有小雨。来关注到风向，风向的话呢是全省偏北风，风力赣北3到4级，赣中赣南2到3级。来继续关注到各地市的天气，南昌阴转小雨，19度到22度；九江阴转小雨，17度到20度；景德镇阴转小雨，20度到22度；宜春小雨，16度到21度。萍乡阵雨，16度到21度；新余阵雨转小雨，17度到21度；吉安阴转小雨，20度到23度；上饶阵雨转小雨，19度到25度；鹰潭小雨，20度到23度；抚州小雨，18度到24度；赣州小雨转雷阵雨，22度到29度。那么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10月份，十月份的话呢，秋风渐凉，气候干燥多变，人体的免疫力容易断崖式下滑，也是各种肿瘤类患者养护的关键节点。江西省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医师郑志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秋季呢是中医药调理的黄金期，通过专业中医辨证施医，可以调控机体的免疫功能，平衡身体状态，减少换季带来的身体不适，为抗肿瘤治疗打下良好的基础。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为什么现在混动车型跑起来能够更加省油？燃油车跑市区，发动机的热效率它其实并不高。有测试证明，燃油车在平均时速低于45码的城市工况下，比较常见的 2.0T 发动机的热效率甚至会低至不足15%。也就是说，汽油燃烧产生的能量只有不到20%能用在驱动上面。而混动车它可以直接用电，不存在怠速的情况。再加上它有电机驱动，发动机的负荷变低了，整体的热效率就会更高。像混动专用发动机的最高热效率基本是可以做到40%以上，而燃油车通常是在25%左右，这其中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差距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2: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您，出行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请您在出发前务必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和保养。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
1: 105国道南北双向沿江中大道，从沿江北大道到继续来关注到南
2: 城，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里去。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 30% 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

0: 脸都给提起来了。贝壳独家的五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地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干胶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30玻色因50毫升。双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点击链接进入商城来看一看了。那么今天在这里呢，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汽车呢，如果说行驶到一定的里程之后，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比方说像这个启动困难啊，发动机抖动啊，或者说加速无力、油耗高、搓车、噪音大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出现这些问题呢，它的根源往往是因为我们这个汽车开久了，它发动机内部它的这个积碳过多了。今天的话呢，给大家来推荐到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了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那么大家呢，同样是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详细了解这款产品的信息咯。
2: 妈妈，你瞧，那里有人在写到此一游。妈妈，这人插队了。妈妈，你看，博物馆里那人在大声打电话。
3: 妈妈，这满地香蕉皮，我差点摔了一跤。
4: 孩子，这些都是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要做好自己，成为文明的旅行者。
5: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享受旅行的快乐，别让不文明行为破坏了眼前的好风景。FM 105.4温馨提醒大家，请与文明相伴，共同营造文明旅游新风尚。
6: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2: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1: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疑惑江西菜又香又辣，吊打一众菜系，凭啥挤不进传统八大菜系？答案真不是味道不行，八大菜系名单定性于清末，拼的不是好不好吃，而是流量和人脉。反观江西属于典型美食实力派，宣传躺平派，近代航运没落，铁路绕路，直接措施爆红封口。而且江西口味太包容，四面被邻居包围，西边像湘菜，北边像徽菜，南边沾粤菜客家味，省内口味百花齐放，却没有统一招牌人设。更冤的是，别的菜系靠高端宴席文人出圈，赣菜一心扎根民间，主打家常接地气，没有半点牌面营销。赣菜不是不够格，只是生错了流量时代。如今新版菜系榜单里，赣菜早已成功上位，妥妥正统名菜。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特别提醒，行驶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请务必遵守车行分道规定，最左侧两车道为小型客车专用通行车道，右侧两车道供中型及以上客车、货车行驶，请您根据自身车型选择正确车道。大型车辆若需临时借左侧车道超车，完成操作后应立即返回原车道，切勿长时间占用。规范分道行驶能极大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因车型速度差带来的安全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欢迎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现在已经上线咯，来看看主持人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什么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干交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 30% 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5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

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地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干胶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30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时候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速度是时代的心跳，干坡大地上高铁飞驰，勾勒活力线条，城市脉搏中 5G 赋能点亮智慧浪潮，从 VR 科技的奇幻世界到新能源产业的绿色赛道，青春的江西正以创新的节奏与祖国同频奔跑。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一起感受跳动的脉搏，聆听盛世中国的动感节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现在已经上线喽，来看看主持人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什么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干交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 30% 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五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干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时候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3: 金秋十月，家国同欢，
4: 登庐山望云海，在滕王阁品读千年风雅，富锦的镇感受新晋世界遗产的词韵流光，
3: 三清揽胜，婺源寻秋，锦绣干婆，风光正好。
4: 出行提示实时更新，特色活动汇总梳理。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干婆游，假期路上贴心相伴。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提到江西，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辣。江西米粉、干味家常菜几乎万物皆可辣，江西也是全国公认顶级吃辣大省。但一个颠覆认知的冷知识，古时候江西人其实一点都不吃辣，饮食清淡鲜甜，十分雅致。辣椒并非中国本土作物，原产美洲。明朝末年，
2: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您，出行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请您在出发前务必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和保养，重点查看转向系统、制动性能、轮胎磨损等情况及胎压、各类灯光是否正常。同时请密切关注交通气象部门发布的路况与天气信息，利用导航工具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开出行高峰时段和已知的拥堵路段，让您的归家之路从起点就多一份从容和保障。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现在已经上线喽！来看看主持人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什么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干交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

0: 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里去。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 30% 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五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地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赣江优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30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时候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马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湖边湿润的清风与慵懒的船，山间雨后的秋天与矮矮的房，山是水的故事，水是人的故事，人是你和我的故事。这个金秋打开 FM 105.4，听我们在路上的故事。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方向盘里有个安全气囊，我相信大部分驾驶员都知道。但是除了这个地方，你的车里还有哪里有安全气囊？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呢？你知道吗？国标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规定，主驾驶和副驾驶都应该配备正面安全气囊，用来保护头部和胸部。根据汽车安全碰撞数据显示，正面气囊可降低25%的头部受伤率，还能够减少80%的面部损伤。现在啊，侧气囊已经是基本普及了。当侧方发生碰撞的时候呢，它能够有效地保护车主的头部和肩部。不过侧气囊的保护能力也比较有限，于是啊，就有了侧气帘。对于侧撞翻车等等一些严重事故，侧气帘的保护能力更强一些。在高端车型上还有远端气囊，以及膝部和安全带上都配备了安全气囊，这就能够对各个方向的撞击都能提供到最有效的保护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一路顺利，我们下档再会。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

0: 风，风力干北三至四级，干中干南二至三级。
1: 前辈，当年的长征路，
2: 一路护航每一段奔赴，
1: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
2: 以初心赴新城，祝福祖国
1: 繁荣昌盛。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杜绝一切危险驾驶行为。长途行车前要保证充足休息，途中定时到服务区休整，严防疲劳驾驶。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增多，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驾车时请勿超员载客，客货不得混装。即使车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你也需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双手不离开方向盘，视线不离前方路况。科技是辅助，人才是安全的主宰。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特别提醒，行驶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请务必遵守车行分道规定。最左侧两车道为小型客车专用通行车道，右侧两车道供中型及以上客车、货车行驶。请您根据自身车型
2: 是否正常，同时请密切关注交通气象部门发布的路况与天气信息，利用导航工具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开出行高峰时段和已知的拥堵路段，让您的归家之路从起点就多一份从容和保障。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子开起来方向盘感觉有点抖，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车辆故障问题。那这个问题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又要怎么来处理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你答案。方向盘抖动，首先要检查的是轮胎的动平衡。车子开久了，平衡块它可能会脱落，或者是机器比较老旧，前轮动平衡做得不好。如果车子年份确实比较大了，那除了动平衡，还要检查一下是不是避震转向球头坏掉了。还有就是，如果方向盘是在踩刹车的时候出现抖动，那基本上就是刹车盘的问题。刹车盘不平整或者是变形了，踩起来就会感觉抖。如果程度比较轻，可以找专业的地方做一个光翼刀，也就是磨掉一点。那如果抖得非常厉害，刹车盘可能都快磨损到安全线了，那这个时候就建议直接换个新的刹车盘。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湖边湿润的清风与慵懒的船，山间雨后的秋天与矮矮的房。山是水的故事，水是人的故事，人是你和我的故事。这个金秋，打开 FM 105.4，听我们在路上的故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经常有车厘子含褪黑素助眠这样的说法，甚至还流传着每天吃13颗车厘子能改善睡眠的说法。那么这样的说法真的对吗？先说答案，这样的说法没有充分的科学论证。水果当中检测出褪黑素其实并不奇怪，作为一种新型植物激素，褪黑素已经在多种可食用植物和水果当中被检测到，包括车厘子、苹果、樱桃、草莓、香蕉、菠萝、葡萄、卷心菜、西红柿等。车厘子当中褪黑素的含量与品种成熟度相关，按高含量每克13.46毫克的品种来算，使用100克，约常见中果10到13颗，只能够摄入褪黑素约1.3微克。而人体自身就会在夜间分泌褪黑素，并在凌晨的3点到4点达到血浆浓度峰值。关于褪黑素助眠，目前依据并不充分，它只对三班倒、出国倒时差这类的群体有微弱的调节作用，对延长总睡眠时长并没有什么特殊效果。而车厘子所含的褪黑素能发挥的助眠作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这是怎样的77年？我们如何来讲述这段故事？风云激荡时，我们挺起胸膛，屹立世界东方。艰辛道路上，我们筚路蓝缕。
3: 装，即使车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你也需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双手不离开方向盘，视线不离前方路况。科技是辅助，人才是安全的主宰。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速度是时代的心跳，干坨大地上高铁飞驰，勾勒活力线条。城市脉搏中，五 G 赋能点亮智慧浪潮。从 VR 科技的奇幻世界到新能源产业的绿色赛道，青春的江西正以创新的节奏与祖国同频奔跑。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一起感受跳动的脉搏，聆听盛世中国的动感节拍。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长假解锁江西，拒绝走马观花，云雾山峦顶流文物，市井烟火仙侠美景一次集齐，跟着我们，把赣婆大地玩出花样，行程就位，踏风前行。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赣婆游。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秋十月，家国同欢，
1: 登庐山望云海，在滕王阁品读千年风雅，富锦的镇感受新晋世界遗产的词韵流光，
0: 三清揽胜，婺源寻秋，锦绣干婆，风光正好。
1: 出行提示实时更新，特色活动汇总梳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干婆游，假期路上贴心相伴。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时刻牢记控速与控距。在双向八车道高速上行驶，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中型以上客货车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需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一旦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或夜间行车，视线与路面条件变差，请主动降低车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倍地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为自己留出充足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国庆假期第三天，周六早间的7点01分，马路特工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市区内的相关的通行信息。目前南昌市区内的各主要交通干道出行情况基本正常，轻微拥堵路段出现在高新气路从京卢南路到爱西湖北路由南向北方向。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位置早高峰时间到了，早高峰时间的这个相关的出行路况也请各位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路面的相关的通行信息。S46 的信延高速受沪昆高速的离温段影响，上饶经开区上饶西站入口往上海方向此前进行管控。那么目前 G60 的沪昆高速东乡于江鹰潭西鹰潭东还有桂西站入口往上海方向已经解除管控。以及再来关注到的是 G70 的福音高速的昌九段工庄599公里处新吉州收费站至南昌北枢纽区间九州往南昌方向此前占用第四车道、第一、第二和第三车道缓行，那么目前道路恢复相关的正常通行。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天气表情。今天白天，九江市和宜春、南昌、上饶、景德镇四市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的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那么今天晚上，萍乡、宜春、兴余、南昌、鹰潭、上饶、景德镇七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的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今天全省的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3到4级，赣中赣南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19到21度，赣南25到28度，全省其他地区21到2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西北16到18度，赣中南部和赣南20到22度，全省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明天晚上赣北北部阴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的同时也要了解相关的健康讯息。自信是治愈精神焦虑的必要前提。有一些对自己没有自信的朋友，怀疑自己完成和处理事情的能力，从而会产生焦虑、紧张和恐惧。来自于江西省人民医院心身医学科黄晓军博士提醒各位精神性的焦虑病患者，我们呢要多发现自己的优点，减少自卑感。你应该相信，每天你增加自信，你的焦虑就会减少一点，最终驱逐相关的焦虑。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三，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感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9: 湖边湿润的清风与慵懒的船，山间雨后的秋天与矮矮的房，山是水的故事，水是人的故事，人是你和我的故事。这个金秋，打开 FM 105.4，听我们在路上的故事。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杜绝一切危险驾驶行为。长途行车前要保证充足休息，途中定时到服务区休整，严防疲劳驾驶。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增多，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驾车时请勿超员载客，客货不得混装。即使车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你也需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双手不离开方向盘，视线不离前方路况。科技是辅助，人才是安全的主宰。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坦丝列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0: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为什么现在

0: 新能源车的 EV 胎价格会比普通汽油车的轮胎更贵呢？ EV 轮胎之所以它更贵，主要还是新能源车对轮胎的要求会更高。比如说它要更耐磨，降噪性能得要更好，抓地力更好，滚动阻力更小啊等等。就拿耐磨这一项来说，新能源车因为它有电池，一般它会比同级别的燃油车型更重。像电动版的长安逸动，整备质量直接是比燃油版的逸动重了345公斤，快700斤了。车子更重，对于轮胎的磨损也就会更加严重。英国独立测试机构有过研究，车子每增加500公斤，轮胎的磨损率就会增加20%。所以新能源车所用的轮胎都是需要专门设计过才可以的，价格也自然会比燃油车型的轮胎更贵一点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您，出行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请您在出发前务必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和保养，重点查看转向系统、制动性能、轮胎磨损等情况及胎压、各类灯光是否正常。同时请密切关注交通气象部门发布的路况与天气信息。

0: 妈妈，你瞧，那里有人在写到此一游。
1: 妈妈，这人插队了。
0: 妈妈，你看，博物馆里那人在大声打电话。
2: 妈妈，这满地香蕉皮，我差点摔了一跤。
3: 孩子，这些都是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要做好自己，成为文明的旅行者。
4: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享受旅行的快乐，别让不文明行为破坏了眼前的好风景。 FM 105.4 温馨提醒大家，请与文明相伴，共同营造文明旅游新风尚。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做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

0: 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

0: 早间7:34，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目前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双节限时福利，进店扫码就能够领取399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你现在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这个节日来临，无论是和家人团圆还是和朋友小聚，其实都少不了美酒相伴。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今天我们干胶优品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杏花村53度的清香型白酒，475毫升一瓶，然后呢一箱四瓶，现在双节活动价只要199元，买一箱还送您一箱，也就是到手两箱，八瓶我们的杏花村酒只要199元，那么合下来一瓶可能20块钱还不到啊。两瓶一提，而且呢咱们还是贴心配好了这个手提礼袋，刚好适合过节串门，拎起来就走，不用自己再配包装，省心又好看。入了秋，天气逐渐冷了，很多朋友们就开始囤买酒，那么年底用酒的地方多，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们呢可以来现在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1054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这款杏花村酒是以这个色清香正味长的这种色香味三绝闻名，也是清香型白酒的经典代表。它的瓶身设计淡雅大气，酒盒外包装整体采用的是这个相关的深蓝色，质地高级，品味高档，还有这个淡雅的青花瓷式的瓶身设计，更显得古典雅致，大气有面。所以说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可以在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来直接了解，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1054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挑选我们的杏花村白酒就可以了。
1: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被讨厌的勇气》。你是否常常对繁琐的生活感到乏味？你是否时时为复杂的人际关系感到疲惫？你是否认为人生的意义越来越模糊难见？我们如何能够在繁杂的日常琐碎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用自己的双手去获得真正的幸福？这一切的答案尽在这本《被讨厌的勇气》中。被讨厌的勇气并不是要去吸引被讨厌的负能量，而是如果这是我生命想绽放出最美的光彩，那么即使有被讨厌的可能，我都要用自己的双手双脚往那里走去，因为拥有了被讨厌的勇气，于是有了真正幸福的可能。

0: 国庆七天假 FM 105.4带你畅游天下，
1: 假期不虚度，1054为你打造听觉的礼物，
0: 贴心的出行服务，精彩的假日节目，
1: 快乐出行，平安回家。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赣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赣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赣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早间7:49，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点位一起来关注一下的是我们的赣胶优品商城双节限时福利，进店扫码就能够领取399减50。

0: 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那么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杏花村原浆清香型的53度白酒。节日来临，无论是和家人团圆还是和朋友小聚，都少不了美酒相伴。今天我们的干将优品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杏花村啊，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一瓶，一箱四瓶，现在是双节活动，价格只要199元，买一箱还送您一箱，也就是到手啊，足足是两箱八瓶。我们这个杏花村53度的清香型白酒只要199元，八瓶啊，只要199元，合下来的话一瓶可能才20多块钱，非常非常划算哈。两瓶一提，还给咱们省下了这个贴心的，还给大家配备了这个贴心的手提礼袋，刚好适合过节串门，拎起来就走，不用自己再多配包装。各位朋友们，省心又好看。入了秋天，天气逐渐冷了，很多朋友也开始囤白酒了，对不对？年底用酒的地方比较多，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们，你现在可以来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购买。平常爱喝两口的朋友们呢，这一款还是不错的。我们的杏花村53度的清香型白酒，招待亲朋好友，送人送礼都不用愁，可以提前来囤起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你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购买我们这一款啊，杏花村清香型53度的白酒了。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吃的东西不怕坏，多加热就好了，只要加热的温度够高，时间够久，细菌病毒都能被杀灭，就不会吃坏肚子。这样的说法是真的吗？
2: No，
1: 当然并非如此啦。首先，剩菜当中要命的并不只有细菌本身，更为致命的是它们所产生的各类毒素。很多毒素对高温有一定的耐受性，除了细菌的代谢物无法被高温杀灭之外，一些细菌和细胞芽孢本身抗高温的能力也很强。虽然很多时候加热确实是一种杀菌的好办法，毕竟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都不耐高温，但是有些时候就算是杀灭细菌本身，依然会食物中毒。这是因为让你中毒的不是细菌本身，而是它的衍生品。虽然大部分病原体可以被烹饪过程产生的高温杀灭，但是加热的时间和方式也很重要。不管是生食还是剩饭，如果热了但是加热不到位，也很容易引起食物中毒。比起盲目相信杀菌方式，想办法限制致病菌的繁殖才是更重要的。说简单一点，就是生冷食品一定要注意保存方式，不要过久存储。此外啊，能不剩饭就不剩饭，如果一定要吃一顿剩的，可以尝试低于60度趁热密封冷藏，之前充分加热足够长的时间。
3: 江西很牛吗？
4: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到辣条，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把发源地和萍乡画上等号。其实辣条诞生于湖南萍江，但是在隔山相邻的江西萍乡演化出了独树一帜的流派，收获了海量粉丝。上世纪90年代末，大批萍江从业者来到萍乡建厂，辣条产业就此在赣西落地生根。萍乡本身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辣都，本地人嗜辣成性，得天独厚的饮食土壤让辣条在这里快速壮大。和市面上甜口辣条不一样，萍乡辣条主打咸香硬核，甜感极低，大多以豆皮为原料，薄薄一张，入口香辣直冲舌尖。花蝴蝶等本土品牌更是几代江西人的童年白月光。从前校园小卖部的爆款，到直播间里的网红单品，萍乡辣条早已告别小作坊时代。如今工厂标准化的生产，配方不断迭代升级，口味卫生都更加稳定。辣条起源虽然不在江西，却在这里长出全新的风味。一根香辣过瘾的辣片，让江西辣味零食被全国吃货牢牢记住。
5: 这是怎样的77年？我们如何来讲述这段故事？风云激荡时，我们挺起胸膛，屹立世界东方。艰辛道路上，我们筚路蓝缕，燃起复兴曙光。青山绿水间，我们摆脱贫困，活出美好模样。

日新月异中，我们步履不停，创造更大辉煌。我们何其有幸，生长在五星红旗下，我们何其有幸，见证着如愿的盛世繁华。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干婆游。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从指尖轻触，十万项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3: 中国农业银行。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周六早间的8点01分，马路特工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区内的各主要的交通干道出行情况基本正常，轻微拥堵路段出现在连谢路从莲塘中大道到新兴段由西向东方向，以及青山湖南大道从北京东路到解放东路由北向南方向。整体相关的南昌市的路况目前相关信息已经基本平整，而且呢路况通行基本良好。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路面的相关信息。 G70 的福音高速昌九段工庄599公里处，新吉州收费站至南昌北枢纽区间九江往南昌方向，目前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沪昆高速的黎温段工庄493公里处，上饶东枢纽至广丰站区间往上海方向，占用第二、第三、第四车道第一车道缓行。上饶东、盐山还有这个恒丰南、益阳收费站往上海方向，目前进行管控。
6: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段时间的天气表情。受冷空气的持续影响，今天全省以阴天为主，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气温整体偏低，体感偏凉。具体来看，南昌今天阴转小雨，气温19到22度，九江今天阴转小雨，气温17到20度，庐山景区阵雨转小雨，气温仅13到18度，景德镇今天阴转小雨，气温20到22度，上饶今天阴天有小雨，气温19到23度，萍乡今天阵雨，气温16到21度，宜春今天小雨，气温16到21度，新余阵雨转小雨，气温17到21度，吉安阴转小雨，气温20到23度，抚州今天阴天有小雨，气温21到24度，赣州今天阴天见多云，局部有零星小雨，气温相对偏高，在25到28度区间。风力方面，赣北地区偏北风3到4级，赣中、赣南2到3级。今天白天到夜间降雨仍会持续，赣北部分地区雨势稍明显，局部有中雨。今年的国庆假期，江西整体呈现前雨后晴的特点。假日前期，也就是1号到4号，先后受到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多阴雨天气，气温逐步下降。从5号开始，一直到假期的末尾7号，全省将转为晴好天气。秋高气爽，空气清新，非常适合出行游玩。但是要温馨提醒各位，早晚的气温起伏较大，尤其是温差较明显，